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

0: 的文艺星星，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风。

0: 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

0: 亮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

0: 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主持小。除了落地调频104.4，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您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以上的这些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来。

来到我们的节目端口啊，全屏一起来收听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啊，说到是琼山区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在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当中呢，可以看到哈，在这儿真的是一种丰收的景象。这一池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的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的水果莲子特色产业，而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这个莲子加工厂也是正式投产。该村的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再来关注一下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当中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也是细致地将莲子呢从莲蓬当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即刻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的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杭州这个叫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的生产负责人，他表示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主要是在盒马先生等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是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的销售渠道，市场供不应求。目前呢，工厂日产量可以达到2000盒，随着莲子逐渐的成熟上市，公司还计划将日产量提升到1.5万至2万盒。莲子加工厂的占地是1000多平方米啊，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呢，这个厂房租赁每一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的收购鲜果，打通莲子的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的用工需求不断的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的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村民就说了，我这一天呢能够挣这个80元的家用作为一个贴补家用，就在家门口务工，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莲村探索出连稻轮作的一种循环种植模式。莲子采收结束之后啊，这个荷塘水田呢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就成为了肥料，即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的美景也可变身乡村文旅资源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荷塘间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也可以供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花景。目前池莲村共有荷塘500亩，然后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1年2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呢持续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的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海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古韵乡愁绘就振兴的新画卷。开堂讲学的拜亭遗存和3层石塔镜字塔，上阳秀云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啊，既能够品读人文历史，也能够品味乡土风情。然后记者在采访三清村的村民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名的源于呢是三公九卿，它是古代呀、古时候村民希望读书考取功名的一份寄托。
三清村呢有。

悠然如织这座千年的古村正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文旅打卡地，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变身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的空间在传统文化遗存的传承当中留住乡村烟火，建设和美乡村。坐落在火山口地质公园旁的三清村啊，保留着原生态的古石像和上百间的火山石古民居，不像两侧的小院呢独具特色，墙上蜂窝状和绳状的纹理古朴厚重，墙体是选用岩浆中段气孔均匀的石块砌筑的，尽显朴质自然之美。而村内的石桌呀、石磨、石凳等等器具随处可见，处处都彰显着火山石村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对于一些摄影爱好者而言，古村啊真的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很静谧，韵味十足，每次来都会发现新的，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和创作。传统村落留住了古韵乡情，离不开系统性的保护和提升。你看看石山镇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我们依托呀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的挖掘名人文化、古建文化内涵，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古塔、古亭、古屋等等的建筑，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厚植村民守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情怀，让历史风貌代代传承。当然，在做好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村委会也是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和管网改造等工程，还在村口啊建成了可容纳60辆车的停车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座传统的古村落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那么，当古村落和新潮业态相遇的时候，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春气息。近年来呢，三清村一个个闲置的庭院被盘活了，成为古村发展的新引擎。比如说漫步在古巷里面，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星辰乡野咖啡小院，这个用火山石搭建的院落古朴雅致，现代打卡装置和百年石屋相映成趣，店家结合火山啊古村元素打造的特色饮品，更是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到古村的文化魅力。星辰乡野咖啡小院的负责人说呀，完整的古村风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我们选择在三清村创业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保留了火山石屋的原貌的前提之下呢，融入现代的时尚元素，打造5间特色客房，客房一直都是被订满的。小院每一年还将利润的5%用于村民分红，带动群众增收。如今像星辰乡野咖啡小院这样一些融合古韵和现代气息的特色小院，在三清村呢已经是落地8家了。新业态的入驻不仅是扮亮了古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路。你看，比如说村口摆摊的这个王阿婆，她就说，自从村里开了咖啡店民宿，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在村口卖土鸡蛋和自家的土特产，生意啊也很好。还没有去过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的朋友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百年的一个石头古村啊。首先你会看见这种火山石的风貌，它就是独具一帜的，然后呢就加上了很多全新的元素，时尚现代的元素，无论是清晨咖啡，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非遗小院儿等等，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会觉得在百年的历史当中和现代元素相互之间碰撞时，竟然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同样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活力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好，紧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党建啊、穿针引线，海南的这三个村啊有大变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东河村，一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排球场上的一场球赛啊激战正酣，让村民们欢呼声此起彼伏。万宁枫丹村的山坡上，百香果挂满了藤架，乡村的这个产业呢也是蓬勃的发展。在走进万宁的尖岭村，鹧鸪茶飘香，龙尾河上桨，然后还有就是该村呢已经是入选了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党建先行，那这三个乡村当中，焕新正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党巡服务中心的升级，便民服务更加的贴心。在海口市美兰区东河村，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呢先后完成了党巡服务中心的升级、卫生室修缮和外

停球场、加装座椅等等工程。2024年以来，该厅还和东河村开展了1对1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对共建，通过公益电影放映等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文明实践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之中。并且呢，依托升级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东河村便民服务功能啊持续的提升。自2022年该村安装政务服务便民机以来，村民的办事也越来越便捷了。现在办理无犯罪证明、查询、打印养老保险情况都可以直接在便民机上操作了。这也是东河村的负责人说道，说依托海南政务服务网和海医办平台，村民在村委会呢即可办理部分高频事项啊，实现办事不出村。党建加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关注到是在万宁枫丹村、尖岭村变化也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枫丹村它是地处万宁市北大镇山区，为进一步的加快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的党支部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创新的推行党建加合作社模式，先后落地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中华蜂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啊，村民的收入年均入较2015年呢增长了5倍多。而且此外，该厅将便民简政改革成果延伸到了村。依托全省统一的海医办平台和电子证照数据库，推动了政务服务免证办覆盖乡村。如今啊，枫丹村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村民在线申办证明、查询补贴，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下一步，海南还将推广信用村建设，将信用体系这种建设呢延伸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接下来再关注到是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特色振兴路越走越宽。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尖岭村，则是通过党建联动的机制，凝聚帮扶合力，走出了一条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的特色振兴路。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和省市相关的乡村振兴派出单位等多方的力量啊，共同帮扶之下呢，尖岭村它聚焦了补短板、强产业兴文化、做强鹧鸪茶产业，建成山苏菜种植基地，发展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项目，不仅带动村民的收入增长，还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和文明新风，成功入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尖岭村村民办事也是更加的便捷了。以前啊，这个农房的报建呢要自己拿材料跑好多个部门，现在只需要在村委会的综合窗口交材料。这来自于村民胡成云说道。便民简政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事儿，政务服务的高效得益于全省的便民简政改革的深入推进。那近年来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啊，依托海医办平台，归集电子证照535类，共4274万张。免证办服务覆盖381类证照，4.7余万余个这个事项，办理的效率呢提升了95%。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汇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所需，通过搭建这个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等方式，在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

0: 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乡村究竟应该怎么玩呢？四大精品路线解锁近郊新玩法啊！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以及呢乡村旅游打卡的地图。此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是整合串联龙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十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的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出行指南。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拓宽传播的渠道呢，这个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海口乡村旅游的推介官啊，然后呢做更多的一些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特色的乡村旅游点位究竟有哪一些呢？比如有这个自由大陆露营营地，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冯塘绿园、溪头古村文化村，然后溪头古琴文化村，以及连理枝渔家乐、荔枝花海火山营地、火针石湖山庄、大树农场，还有冰藤村、三星村、北港岛。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村落呢？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感受到的是滨海休闲路线的话呢，建议推荐大家去到龙山寮至溪头古琴文化村，然后星期角、北港岛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感受到是火山人文秘境的路线的话，比如说从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然后到三星村往这路上走，然后还有刚才所说的火山火针这个石湖山庄、火山云艺术小院。如果你是想要感受到是亲子玩乐的路线的话，有悠悠农场和大树农场、西西农场，以及这个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溪头古村等等。如果你是想要在地美味尝鲜的路线的话，我要吃好吃的，建议呢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像连理枝渔家乐、美乐河农庄、河南渡江、九火山泉休闲农庄。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有休闲的，有这种人文秘境的，有亲子玩乐的，也有在地美味品尝尝鲜的，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精彩哟。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龙山寮村呢、接下来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秀林区这个小渔村吃上的旅游饭。龙山寮村呢，地处海口西海岸最西端，曾经啊是以捕鱼为主，如今面海而生，依托海洋资源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像如今龙山寮村已经是聚集了177家商户，其中包括19家民宿，提供超150间的客房，30多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2家水上运动项目店，以及1家文创店，旅游业态是日益丰富。从这样一个非常静寂的渔村到网红打卡地，龙山寮的变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很多去过龙山寮村的朋友会发现，除了美丽的夕阳、海边的书屋，还有特色的民宿、美味的餐食，当然就是这种业态的改变，让你觉得百年的一个渔村如今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不同的一些非常浪漫的啊绚丽的色彩，让这样的一个渔村突然间焕发出了其他的全新的一些活力和生命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哈、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咱们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去到打卡几率会更大一些，那现在会发现龙山寮村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大家会在一些比如说小红书啊种草平台之上都能够看见它的这种唯美的照片，而这种照片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去修饰啥，随手一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当晚霞如此之美的点缀之下，你会发现那一轮夕阳就像是一颗大大的橙色的橘子一样，

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它将整个海面都染成了橙色，所以橘子海也是由此而来。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去到荣山寮村可能也会邂逅到不同的精彩吧。那如果在你的这个比如说近郊旅游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属于咱们椰城特色风光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形式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就可以了。说到每次去到旅游或者是出门在外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这首 BGM 应该会让你在一路之上有更多好心情。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N种可能。

0: 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树农场。这个刚才也提到哈，是近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特别适合亲子游。它也是位于在石山镇，在石山镇的玉库村，地处绿色长廊3.5公里的核心位置。农场的占地呢约50亩，目前是已经开发了25亩左右。大树农场是依托这个火山口地区非常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林地资源啊，以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教育赋能为发展理念，打造了集亲子互动、自然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和空间的一个资源。农场呢，它坐拥大片的林地，保留了火山岩地貌的特征和百年火山榕等特色植被，构建林岩水田复合生态系统，规划布局动物区啊、草坪区、沙池区、帐篷区、休闲区和薏米菜园等等功能板块，配套医疗点、餐饮区和洗手间等等完善的服务设施。总运营期当中的覆盖了亲子活动和休闲接待，包括科普教育等等多元的场景。在这儿也有很多特色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生态互动体验，设置的有萌宠喂养区，含梅花鹿、山羊啊，还有就是宠物兔等等啊，以及小河捞鱼区，依托火山石土壤的这种种植牧草和火山岩过滤的清水，实现了火山生态、动物生存的沉浸式体验。当然，它的配套服务当中呢，为大家提供有围炉煮茶呀、自助烧烤、咖啡点心等等。但如果说大家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和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那就餐或怎么样，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配套情况。也有一些自然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开发了火山农场小侦探等等主题的托管课程，涵盖火山岩科普、萌宠习性探索和黎族火山石文化体验等内容，配套专业教具等研学的设施。第二个呢，首先这个品牌现在是越来越有特色啊，因为农场是背靠海南火山口地质公园嘛，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的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第三空间了。所以依托农场本身的丰富的树木资源，围绕自然教育加亲子互动加休闲露营的三大核心，在树荫之下呢，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场景以及薏米菜园、农耕区、生态鱼池等等丰富的农场互动区，打造人和自然的亲密链接，让小孩子在自然的森林环境当中可以接触到小动物啊，学习农耕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探索、触摸、感知大自然。农场还提供多处的帐篷露营区，以及呢各类非常精致的餐品茶水，让儿童在探索自然法则的同时，大人在树影婆娑中去重拾生活的诗意。因为它离市区还是比较近啊，比如说开车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所以周末呀，比如说节假日啊，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大树农场还是值得推荐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溪头村吧。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儿可以治愈你的很多很多的疲惫，一村然后一静，很休闲。走进到溪头村，时光仿佛都自然的慢下来了，然后斑驳的墙面也印刻着岁月的痕迹，百年的古榕苍劲繁茂，浓荫洒下满地清凉，乡间的石板路蜿蜒向前，两旁的草木葱郁，风中好像都是带满着一种草木的清香味儿。这里呢没有车水马龙，只有风吹叶响，清脆鸟鸣，偶尔还会传来村民的这种闲谈笑语，简单又温暖。在这儿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琐事，只要放慢你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

原始又纯粹的宁静就可以了。在西德古村的浪漫藏在原生态的湿地里，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岸边的绿意。在这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是温柔的，比如水草摇曳生姿，还有水鸟拂过水面，生机藏在每一处的细节里。沿着小路缓步的前行，湿润的清风拂面而来，呼吸间瞬间是有自然的清爽感，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流水潺潺，眼前的绿意瞬间就蔓延开来，好像你的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都在这一刻被温柔的安抚了。然而在西头古琴文化村啊，还藏着独有一份的雅致，老榕树下琴声悠悠响起，婉转空灵，与古村的静谧湿地的温柔相融合。因为在这个村里有一个古琴馆，古琴馆内呢数十床的古琴静静的陈列，了解古琴文化和西头古琴的渊源，感受下指尖拨弦的音韵之美。在古色古香的场馆里啊，拍摄氛围的大片或是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的乐趣都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精彩的古琴表演，还有特色的课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古村的诗意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吧。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咱们海南非常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地域风物联通全国，它就是海南鲜品又擦亮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啊。在海南鲜品省级公用品牌的统领之下呢，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品牌矩阵啊，陆续打造比如说椰城乡建啊、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明坡荔枝也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了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的推广，拓宽它的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露呢，也正是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了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了盒马、永辉等50余家的高端商超。日前呢，像我们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1个，企业品牌65个，产品品牌75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到110家，组建专业的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了。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格局呢，也在日趋完善。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的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式成为更多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公用农产品品牌是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海南鲜品啊，包括在我们的海口椰城乡建，还有比如说美兰区的这个美兰好品等等，都是以品牌赋农，然后呢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并且拓宽了销售的路径，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从以前真的是到处去找订单找销路，到现在呢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这种需求量啊，供不应求，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越做越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虽然还不错。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不知道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喜欢实声的唱法还是这样带有一点点虚声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在一首歌里面可能歌手技巧太多了，变音太转音太多的话呢，反而有失这首歌原本应该会有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适时的有一点虚声，或者是比如说声音没有这么的实，在某一些情感的转换的过程当中，反而会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和你共同来陪伴这个中午的一个小时。除了落地调频的 104.4 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端口一起来听节目，比如说蜻蜓和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的直播间，直接进入可以同频来听到我们的姐姐加油，不受到地理位置的相关的影响啊。那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很快的进入到姐姐加油超有话的环节，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昨天我刷新闻，然后看到有一则是说初代同事，突然被这四个字觉得眼前一亮啊，初代同事对，突然之间就火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初代同事哈。之前呢，初代同事他就成为年度青年十大热词之一。所谓初代同事，指的就是同期进入到职场，共同经历职场成长最初阶段的同事。言简意赅，就是你第一份工作结识到的同事们。这也是折射出了年轻人对于职场生态当中纯粹的情谊的渴望啊。在无数年轻人刚入职场之际呢，初代同事成为了工作场里面的坚实的后盾。无论现在你是刚刚工作没多久，还在和你的初代的这个同事们打交道中，还是说已经一眨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但是你回想一下你初入职场时候的初代同事，你们现在还在一个部门吗？甚至是你有没有换工作岗位，这个都是可以去继续想象的各种的篇章哈。初代同事，你的第一个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名字是谁？有人说搭子变战友，年轻人进入到社会之后呢，面对一段人际关系的断裂期，少时与发小邻居一起吃饭玩耍，成长当中呢有长辈家人指引，学校更是群体生活的缩影。但是入职之后，在全新的环境当中，你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显得既陌生又紧张，容易呢陷入一种缺乏指引、分享和陪伴的孤独。

无助之境啊。你看，比如有采访到一个小伙子，他说我刚到一个新的城市，衣食住行如租房子、跑银行，再到业余生活如看话剧、逛这个展览，几乎每一处都需要被温柔的规制。回忆起刚入职的时候，这个在北京工作的90后的小凡，每一天中午呢，都会跟他的初代同事小乙结伴去饭堂吃吃饭。他觉得从学校刚毕业就能够遇到一群志同道合同事，增强了他的这种安定感和归属感。直到现在工作之余，他们仍然会约出来一起打羽毛球、看电影。好了，话说到这儿，所以今天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四个字：初代同事。哦，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你的个人字典里，还是之前其实你已经开始关注了这个热搜词？你能想到的这个人是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他之间的这些初代故事呢？首先找到我们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来，我们继续看看初代同事这种情感的联系呢，不同于校园友谊的纯粹，也不同于传统同事关系的梳理，而是在专业协作当中成长出的这种信任和默契。比如说，还举例说，三年前小海来到深圳工作，刚入职的时候呢，他明显就感觉到不适应，忙碌压力大。他觉得呀，真正拖住他的是四位职场发小。你看，又来个新词儿哈，职场发小。有的是工作时的共情，有的是呢心理上的抚慰，有的是无需多言的默契，有的是生活上的平衡。见过彼此最为专业的样子，这种关系有着独特的韧性，是基于较成熟的人际关系长出来的这种果实。你看，有人说了，职场发小让职场多了人情味儿和这种归属感。职场无友谊论的说法呢，曾经也是盛极一时。这种清晰的边界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可能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非常幸运的是，如今年轻人通过初代同事找到了帮助，从同为新人的忐忑到上手之后的游刃有余，初代同事不仅共享工作生活的空间，也共享工作成长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到这个初代同事，我觉得大家一定脑海当中我想到的其实不仅是初代同事，更是初代入职场时候的那个你，你的缩影和你的故事。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从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你迈入到职场，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我们从学生的这个身份转换成为一个职场人是需要过渡的，可能大家当时对于职场的一些规则不太了解。与此同时，你的初代同事其实和你是一样，你们年龄相仿，甚至呢可能你们有相同的这个教育背景和成长的背景，或者是同一批入职的，这种了不得啦。同一批入职，大家在摸爬滚打的过程当中呢，从最初的忐忑，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去完成工作，我很害怕被我的上级批评或怎么怎么样，你们俩相互之间的扶持，共同的作战啊，就是从那个上班搭子变成战友的这个过程。我想至今为止，只要回想起那一段，不仅是你的上班搭子，你的初代同事带给你的这种安全感，更多的是回忆起初入职场时那个青涩的你特别难忘的一个阶段，对不对？你看，像我们是学播音主持的，我记得当年毕业了之后，我是非常幸运，然后就入职了我们的市广播电视台。然后当时也特别巧，因为我们那个平台它是新建立的，广招新人。什么叫广招新人？就等于在这个频道当中，其实基本上都是全新融入的伙伴，共同来打造这个平台，我们更像是共同创业。然后我的初代同事当中，既有和我年龄相仿的，甚至让你们万万想不到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哦，甚至是还有我的师妹，就一群播音主持的孩子们毕业了，甚至还有来实习的，大家在一起创业。哇，第一个是圆了自己的主持人梦，第二个呢，可以和这么多志同道合、年龄相仿、有共同的教育经历和背景的，甚至同班同学们一块儿工作，这感觉好像只是把

要是搬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当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每一次只要进入到职场，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优胜劣汰。我们去了，我当时记得12个人，最后在经过层层的筛选之后吧，砍掉一半，剩下留一半的人，就非常幸运的是成为。

下来的那一半的人。但是这些所谓的初代同事们和我在一块相处，我们共同去摸索彼此节目该怎么去做，我们共同去探讨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把内容做得更好。每一天的这个头脑风暴会，几个年轻人在一块，我觉得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就那时虽然一切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哈，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新媒体，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短视频啊这些，然后就传统的广播和电视，包括那时也没有以微信这么频繁的来链接与人际交往，甚至是工作上我们只会用 QQ。 所以相比于现在，我觉得压力是要稍微小一点，这种压力是在于就是人际关系捆绑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能够和初代同事们一块儿上班，然后中午我记得在我们那电视台楼底下有很多好吃的，大家一块去吃午饭，然后再慢悠悠的回来午休一下，下午又振奋精神好好的去干，就每天觉得24小时根本不够。因为那时候的工作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年轻人之间相互之间的鼓舞，这是我对我初代同事的一份记忆，我更是觉得对于初代职场当中我自己的一份见证。那么大家呢，你的初代同事你是否还记得，他们和你之间又会有哪一些的故事和关系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之后直接将你的留言呢以这个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你觉得迷茫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你多听一下，无论是从它的歌词还是旋律当中的搭配，你可能都会爱上它，你可能也会爱上这首歌想传达出来的你自己想要成长成为的样子。

0: 在当中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曲曾经的时候自己听了好多次，你好像会觉得年轻时候的我们听这首《我要的世界》应该没有违和感，好像觉得现在自己如果是30+甚至40+之后再听这首歌《我要的世界》，梦想和未来在呼唤我，在我的怀中，你可能会听上去有点讽刺，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前进的路上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永远你的梦想和你的未来都会在你的怀中。来自于调频 FM 104.3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正在和各位分享到的超有话是关于初代同事。初代同事的话题，初代同事这四个字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成为热搜当中的热词？我觉得不仅是初代于职场当中你认识那些人，更多的是在时隔境迁那么多年，我们在回顾之后，想象刚刚入职场时那种青涩的年代，青涩的自己，忐忑的心情，然后摸爬滚打吧这么多年，然后现在自己也算是半个职场的老油条了，游刃有余地去解决工作上的各种难题，还可以去指导新人。但是你在回顾曾经自己走来的来时路，你还是会淡淡地笑一笑，并且去回忆曾经陪着你一路走来的那些人。
1: 情怀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
0: 小雨也发来信息，他说我还记得我的同事，他和我对桌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是90后，而且都是单身，午休一起去玩游戏，然后吃饭，晚上还可以一块约出来跑跑步，这种日子很美。虽然现在我们都各自有了家庭，联系甚少，也不在同样的一个工作单位了，但是非常非常的怀念曾经的我们。
1: 一个人去东京街他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为你思看点，
0: 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能够唤醒你对于初代同事的记忆啊！如果你们吝啬的话，可以将你和他的故事也分享给我们哦。

星空下的我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还记得我的初代同事和我一同入职的婷婷，我俩都是当年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入职的时候人事带着我们彼此认识了彼此，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大学，但是那段时间特别的美，现在的还保持着联系，虽然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地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落地调频104.4，网络端口可以在蜻蜓、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当中呢，进入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可以在线全网共同来收听。今天的姐姐超有话正在和各位聊到是关于你的初代同事哈，这个也是近段时间当中吧，受到网友们非常热议的。关注度很强的四个字儿，这个词语为什么会受到大家关注呢？初代同事不仅是刚入职场时陪你一块儿上班的那个上班搭子哈，最后可能会成为你并肩作战的战友，但是呢，更多的是当我们回忆起初代同事的时候，也能够回忆起那年初入职场青涩的我们，可能我们犯过一样的错误，我们有过一样的懵懂、彷徨，你可能会在职场当中不懂得规则，也不懂得该怎么样更好去完成任务，还没有第一时间从学生的这个身份扭转转变过来，但是你的初代同事陪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看，有朋友说晨晨，他说一起买菜做饭，还曾经一起洗过澡，哇，一起逛街，一起几个人下班出去瞎逛逛，吃夜宵，小喝一下。那时候月薪才2-3千，吃着十几块的夜宵，但是很开心，一起拍照。

还有买同款的这个衣服等等。这就是我的初代同事们，后来呢大家也各自分离了，有的是回老家发展，有的呢是换了工作哈，但是友谊长存吧。我们几个呢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群，现在时不时还相互惦记着呢。只要我们一点开这个关于初代同事哈，我发现这个留言就特别的多，然后很多朋友们都各自的分享着和初代同事发生的那些故事。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些采访报道当中呢也在说到关于初代同事和你在一起你们发生那些有趣的环节哈。比如说这些年像搭子文化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与之类似就职场发小的关系也需要用心呵护。职场发小就有一点点类同于你对于初代同事的这种感受，因为你能够想到初代同事那几个人的名字，一定是和你共同并肩作战，或者是你们有很难忘的记忆，你才会和他，比如说你们有些什么不开心的，也不能说大恨啊大怨啊，但是如果是让彼此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初代同事你可能不会马上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你能够想到的一定是在那个最艰难或者是最迷茫又或者是最纯粹的时光当中陪你一块走过的人。最好的初代同事呢，不是霸占对方的全部空间和时间，应该避免过度的依赖哈。处理好这种竞争关系是必修课，真正的友谊经得起竞争的考验，从新人时期的抱团取暖，到独当一面时并肩作战，再到成为生活里面强大的支持者和分享者，初代同事的概念应当呢让人与人的关系不只停留在过气，而是一块进化。在职场追求高度发展的路上，初代同事可谓是重要的人生同伴，一起进化才是健康的长期的朋友关系。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初代同事的第二波 Double Two。 第一波是我在市台认识的，就是我说和我志同道合的，甚至是还有同班同学的这样一批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大家一块儿来到全新的平台，然后做着节目主持人的这个工作，有更多的话题，而且都是学播音主持的，是不是？这是我的第一代。然后第二代呢，就是工作了，我算算时间啊，一年左右，我就从市台去到了省台，在省台工作的那些时日三年多时间，因为我是就像那种以前叫什么转学生一样，大家懂吧，就人家那个部门里面其实也都是年轻人，但是大家呢其实已经建立了长久稳定的关系，我就像是一个插班生一样的中途拦道来了这么一个新人，然后还一下就进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节目时段的位置，大家肯定难免对于我是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情绪，对不对？很正常。所以前半年我过得其实不是很好，要谢谢我的初代的第二代同事们哈，给我上了很多职场课，虽然都是那种其实年轻人之间的小小摩擦嘛，但是摩擦过后这半年的时间，我觉得日久见人心这句话的确它是有道理的，他发现哎，其实知晓这个人是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然后其实他也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还能够特别的契合，久而久之曾经那些隔阂不愉快或者是误会吧完全的解开了，我在省台这个全新的部门当中就结识到了我的第二代初代同事，反而关系特别好，还留存了好几个曾经的这个同事，一直包括我从我的老家贵州贵阳离开了，然后来到了海口，我们都还持续保持着这份联系，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都得小聚小聚，现在他们也是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的去回忆起曾经的那段日子，青涩的我们，然后做节目也好，然后相互之间那脾气还挺硬挺冲的，他们会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集体来冷落你，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的，最后你没退反而把我们给征服了，大家就说说笑笑，几个女孩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共通话题，我觉得都是那些年我们在职场共同建立的这种信任和相互之间从不理解到包容到携手并进，我觉得是很难忘的一段旅程。

0: 很多朋友也发来啊，青青呢也说，我还记得当时和我分到一个部门的新人阿豪，我俩呢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啥也不会，对着电脑都研究半天，最后呢还发现点错的地方，但是还很好，就是初来乍到的时候不仅是我一个人不行，原来大家都不行。这个初代同事还好哈，他还发现自己的 level 和彼此的 level 还差不多，这样你的内心这种低落感好像能够略微的降低一点点。有时候我的初代同事，我特别能够感谢是和我一起把项目搞砸又和我一起来挽救的他们。也有朋友说到发来信息说他们的初代同事是入职时的师傅，带着我们共同前进，他说那段时间还好有我的师傅带着我，然后认识各部门的人，教我避坑，教我怎么样快速的完成，我才能少走很多的弯路。对，初代同事当中不一定是年龄相仿啊，可能还有的是他是你年长的，是领你入门的，你的师傅兼同事呢，很多情况都有。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呀，想到我的初代同事，那时我们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根本就没有那种所谓的竞争意识，我们大家在一个办公室里，然后还可以就工作的时候大家相互帮助，闲下的时候一块说公司的八卦。所以我想问一下，就这样最后你们几个人怎么样了？应该都还挺好啊，因为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所谓的八卦文化，虽然我们不倡议啊，但是偶尔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情绪，在不伤害他人的这个前提之下，适度的相互之间唠唠嗑，其实也是挺好的建立人际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方式吧。OK，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呢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环节。关于初代同事，我想还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你还能够想到一些具象化的人。没关系，你继续可以将你和他的故事发送过来，指不定你说出来之后你觉得你心里更舒服了呢，或许想到那个初代同事的时候，你赶快去翻一下微信，看看你们是否成为彼此的好友。真的有时候初代同事不一定是彼此的微信朋友的，或者从 QQ 里面把他找出来，要不要加一个微信尝试联络一下，又或者看看你和你的初代同事现在你们有多久没有联系了，甚至你们是不是就像职场发小一样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这个交友群，现在都还热络着。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希望你能够记住你青春时走过的哪些路。好，接下来时间呢依旧是今天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
1: 以她的声音传递她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你所轻叹的自律不过是别人的习惯。这是来自一个朋友的分享，他说某一个周末的晚上和朋友去附近的健身中心打了一场羽毛球，出出汗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中途休息的时候呢，和一个身材健美的中年大叔聊了会儿天，我们进行了双打比赛，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说你的耐力不错，我笑着回答哪有啊，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上大学那会儿啊，打上半天的篮球都不会感到很累，现在玩一个小时就会感觉不行了，主要还是发胖的原因，而且平时呢也缺少运动。看他身形保持得不错，我就问他是不是天天都过来锻炼，他告诉我基本上一个星期会过来四五次，跑步、撸铁、游泳、打羽毛球、动感单车什么都玩，而这样的状态呢已经持续了几年了。我发自内心的惊叹，厉害，你也太自律了。这位大叔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有味道，他说

谈不上什么自律，就是已经习惯了，哪天要是不来运动啊，你就会感觉浑身不舒服。当很多人各种发誓立志要健身要减肥，却总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有人却将常年的坚持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这让我想起一位熟识的朋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所惊叹不已的自律，其实不过是别人的一个日常习惯而已。突然对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或许也是人和人之间存在差距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吧。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是能够做到持续性努力，将自律变成了习惯。为什么有人可以将自律变成习惯呢？有人说，自律的人生是很舒适的，自律的人生才是自由的。这些话其实要辩证着看，舒适也好，自由也罢，这些其实都是后话。只有真正的将自律变成一种习惯以后，你才会有这样的体验。而在自律的前期其实是比较痛苦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自律才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熬过自律养成的初始阶段，可以将自律变成一种习惯呢？客观地讲，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被逼无奈，没有退路。第二，心中有明确的目标，欲望强烈。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被动地将自律变成了习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主观意愿上导致的结果了。有些人之所以高度自律，能管住自己，说看书就看书，绝不玩手机，说减肥能够做到每一天坚持跑步，能够在美食前管住嘴，原因就在于他心中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且想要完成这个目标的欲望非常的强烈。很多时候人是非常可怕的，一旦心里有了目标，真正认真起来，那真可谓是谁都挡不了。有人可能会问，我也有目标啊，为什么还是不够自律呢？原因可能就是你的欲望还不够强。俗话说得好，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不管有志还是无志的人，立目标很容易啊，但是欲望到底有多强烈，这就决定着最后的成败。第三呢，就是真正见过世面，认知水平高。明确感一定要有，目标很明确，有强烈欲望向上走的人，这些是如何修炼而成的呢？所谓的认知水平高，其实就是看问题更加立体、全面、透彻。认知水平越高的人，往往意志力越强，认准了一个目标，内心就非常的笃定。而一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呢，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看世界，二是阅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世面。将自律变成习惯，人生好像就开挂了。人和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来自智商，最大的差距来自于坚持。坚持是什么？坚持的本质其实就是自律。当你早上不想起床的时候，你能坚持起床；当你迟迟不想放下手机睡觉时，你最终能够坚持早睡；当你想要放下书本时，却还是坚持看下去，这就是高度自律的表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坚持做下去，那么最终往往就能够获得成功。换句话说，一个人若能够高度的自律，将自律变成一种习惯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就会开挂，也许就能够所向披靡吧。最后一点想说的是，凡事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习惯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特别是像自律这种前期特别折磨人的习惯，更不是容易养成，这也是很多人在其中退缩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保持耐心，不要想着眼高手低，试着从小事开始做起，

0: 点一点地去改变自己。当你在前行的路上战胜一个个小怪，收获到快乐和信心，发自内心的想要继续的往下走时，那么你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战胜大怪物，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是的，你所惊叹的自律其实不过是别人的习惯。我希望在有一天你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打败了你身边当中所有的小怪，你最终成为可以战胜大怪的那个你自己心目当中的 Superman Superwoman。
1: 刚
0: 可那一刻你也会惊叹，原来我也可以这么的自律呢。
1: 随着风落地，
0: 感谢这个午间依旧有你的陪伴和聆听，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吉梦，欢迎您。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的吉梦。
1: 吉梦，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病二区副主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欢迎吉主任，今天请您就高血压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么高血压作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发病过程往往具有隐匿性，常悄无声息地潜伏于人群之中。部分人群血压虽已经升高，但身体并未出现明显异常表现，因此呢，极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吉主任，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7: 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一些人，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胸闷啊、心悸、耳鸣，甚至于流鼻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表现就出现了并发症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说高血压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出现这些患者呢，往往是以靶器官损害的临床表现为首发症状，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它影响到心脏了，那么患者呢，他会以心慌、气短、胸闷为首发症状。那么高血压引起的脑病，那么患者有的会以半身偏瘫、麻木、乏力、口眼歪斜，然后言语不清，那么这些为首发症状。如果它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我们会出现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么患者会有眼部的水肿啊、少尿啊，甚至于无尿的情况。那么它以这些为首发症状，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对。
1: 我们听过原发性和继发性的这个高血压，它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7: 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不是单一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增高，也不是于继发于其他

0: 特定的疾病的血压增高，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病因的，我们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么90%的人都属于原发性高血压，它不能够根治，只能用药物来控制。那么相对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来说呢，我们就提到了继发性高血压，它占高血压病的10%，现在说呢有可能更多，超过这个百分比。那么它呢就是由特定的疾病或者病理生理状态导致的高血压病。那么这种呢往往见于肾脏疾病，我们说的肾实质性的病变和肾血管性的病变。那么肾实质性的病变就是各种的肾脏疾病，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那肾血管病变就是说肾动脉的狭窄，那么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内分泌的，它包括了室膈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以及库欣综合征，那么这些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它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脑肿瘤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及免疫系统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血压的增高，还有我们血管的疾病。我们主动脉的一个狭窄，那么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这类的高血压病人呢，我们通过治疗原发的疾病，血压就有可能得到治疗和控制。
1: 那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高发人群，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么说首先就家族史，那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高血压病史的，那我们就有这个风险。还有就是年龄，55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那么这两个是改变不了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重油重口味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吃高盐的东西呀、咸的东西呀、高油的、高热量的东西，多吃肥肉啊、动物内脏啊、猪油油炸食品啊这些。那么，高热量的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还有一个平时容易生气的、思虑过重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么这一类人群，那么都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增高的情况。
1: 谢谢您给我们的解答。那么很多朋友会发现啊，随着季节的更替，自身的血压数值也会跟着起伏波动，时高时低。不少人深受季节变化带来的血压困扰。那么如何从中医视角解读血压季节性变化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血压会随天气冷暖起伏，气温降低时血压容易升高，天气炎热则相对平稳。从中医角度来讲，这并非偶然。四季气候各有特点，会持续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阴阳调和与腑脏机能，血压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季节变化规律。
3: 从中医的视角看，血压随着季节波动，其核心是天人相应，人体的气血会随着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而出现变化。简单的说，秋冬之际，天气转寒，阳气内收，毛孔关闭，血压就会随之上升。而春夏的季节，天气炎热，阳气外浮，毛孔是打开的，血管是舒张的，加上出汗的增多，血压自然就会出现降低的情况。所以啊，冬季应该注意保暖，适当的减少运动，而夏季则不能过度的贪凉，出汗多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在一年四季都应该去监测血压的水平，根据血压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用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家庭自测血压是高血压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自测血压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血压数据，为自身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但自测血压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干扰，若操作不当，不仅无法准确反映真实血压水平，还可能误导诊疗判断。那么我们想请教吉主任的是，居家自测血压有哪些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血压计。那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在居家监测血压的时候，选择一个袖带绑到上臂的，那么符合国际标准的电子血压计。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汞柱式的血压计，不一定要用这种。那么我们也不推荐用腕式的血压计。另外呢，我们要是说在测血压前30分钟，我们要不要抽烟、喝酒、喝茶、咖啡，做剧烈的运动，那么还要排空膀胱，然后休息3到5分钟再进行测量。那么对于袖带的一个绑缚和肢体的一个摆放，我们说呢，我们取座位，靠上椅背，然后呢不要翘二郎腿，然后呢胳膊的高度绑袖。

0: 束带的一个位置与心脏是同一水平的，然后我们把气囊呢放到冠动脉上面的位置，然后袖带呢要在袖带下缘要在我们的肘横纹上2厘米左右，2到3厘米左右，也就是我们的两个横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袖带呢要绑得不松不紧，那怎么样判断它不松不紧呢？我们说能放进去两个手指，可能刚好贴到胳膊上就可以了。至于衣服的厚度，我们不要绑太厚的，那么可以选择可以穿贴身的内衣。有人观察说，只要这个衣服的厚度不小，不大于0.5厘米，那么测出来的值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遵循以上的原则进行监测。那么怎么样记录数值呢？我们一般每次量2到3次，取这2到3次的平均数值。一般建议在调整降压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天量2次，早晚各测一次。那么早晨呢，建议是晨起之后排空膀胱，然后呢在不吃药、不进食的情况下测量一次。晚上的时候呢，建议睡前1小时进行测量。或者你在不舒服的时候进行测量。
1: 所以说居家自测血压非常的方便，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用正确的方式来记录数据啊。那么非常感谢季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高血压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可以停药吗？
0: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血压是吃药控制正常的。我们的药物是每天一次，平稳降压。那么呢，如果是突然停药，可能短期或者在几周之内，你的血压就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停药的啊。但是有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停药。那么有一些患者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饮食上我控油控盐，我体重减轻，我运动，那么我的血压持续在一个低的状态，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甚至于可以停掉药物。那还有一些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治疗了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动脉狭窄，我们进行了支架的一个治疗，还有就是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的患者，我们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切除，那么这时候血压正常了，可能我们就要停药了。还有一种特殊类型，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这类的患者，有一些人是卧位的时候是高血压，那么站起来之后，他的血压就降低了，甚至于低于正常，发生晕厥。那么这类多见于糖尿病、帕金森患者。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医生也会给他选择停药。
1: 好，谢谢您给网友带来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

0: 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生活中，高血压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而中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多样的调理方法，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降压，改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请吉主任给我们介绍中医治疗高血压的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2: 中医和西医不同，它不是针对于血压数值的一个下降，它是通过调整人体阴阳偏颇来改善患者的状态，使患者的血压平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近年来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且越发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代医学强调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病重，而中医自古便有药食同源的智慧，通过辨证搭配出合适的药膳方，既能辅助降压，又可以改善体质。那么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法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与长期管理中，养成合理健康的膳食习惯是降压干预不可或缺的基础措施。科学饮食能够从源头调节身体状态，辅助平稳血压，同时也是保障药物治疗发挥理想效果的重要前提。只有把控好日常饮食关卡，才能让后续的药物治疗事半功倍，助力血压长期稳定。
3: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如何选择合适的降压食疗方案呢？通常需要辨证论治。比如体胖的患者，他常见一个痰湿内阻的情况，平时要养成进食清淡、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避免过饱，戒烟酒，可选用薏米芡实煮粥，用焦山楂炒麦芽、陈皮泡茶来辅助一个身体做调节。那么老年的患者常见一个肝肾不足、肾精不足，那就要避免进食过咸的食物、难消化的食物，可以选用山药、黑豆煮粥，用枸杞、桑葚等代茶饮。在中医辨证原则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一个降压食疗方案，就可以发挥它安全有效的辅助调理效果。
1: 欢迎回来。说到情绪与高血压的关系，可能很多高血压患者不以为意。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有情绪性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血压持续升高时，也容易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因此啊，这类患者要学会控制情绪至关重要。那么，吉主任，中医啊有哪些方法可以调节情志、平稳血压呢？
2: 中医呢对于情志的调节呢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一环。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那么呢，认为情志呢与血压的变化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中医呢，除了中医一些特色的疗法之外，以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对于情志呢是有调节情志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们中医有五阴疗法，我们的五阴是指脚趾、宫、商、羽。那么对应的五脏呢是肝、心、脾、肺、肾。那我们说脚调，那么对应的是肝脏，我们可以听音乐，胡茄十八调，还有蓝色多瑙河，那么这类的音乐，那么实际上舒缓的音乐对我们情志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1: 谢谢吉主任的悉心解答。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 或减轻

0: 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以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病，可引发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科学细致的护理不仅能有效控制血压，更能提升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心血管二病区的护理组长陈江敏。我在心内科工作已经有六年了，期间接触过无数高血压患者。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他入院时血压高达210/110毫米汞柱，却几乎没有明显不适，仅自述偶尔轻微头晕。追问病时，我们了解到他日常血压长期处于一种偏高状态，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也没有遵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他始终存在误区，担心长期服用降压药会产生药物依赖，平时只在头晕不适时才临时吃一粒。与此同时，他的饮食作息极不规律，偏爱大鱼大肉、烧烤等高油高盐食物。入院当天还告知我们，他的朋友住在骨科病房，稍后还打算相约外出就餐。因此在该患者整个住院护理过程中，我们重点开展了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工作。我们借助电子设备、移动护理车等信息化设备，细致地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潜在危害、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护理要点以及饮食、活动、作息等全方位的注意事项。同时科室每周会组织八段型养生锻炼，我们也引导患者积极参与。在生活层面上，我们主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共同帮助患者调整不良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经过一周的规范治疗与精细化护理，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他制定了规范长期随访计划与自我监测计划，后期随访显示他坚持规律用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血压长期控制达标。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信高血压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需要用专业知识体现精准控压，更要以个性化的健康宣教方式进行护理。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慢病护理流程，强化健康宣教，让更多高血压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守护患者健康贡献更多力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高血压是需要长期管控的慢性疾病，想要预防并发症，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外，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直接影响着血压的平稳状态。饮食、作息、运动、心态缺一不可，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血压波动。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高血压患者在生活中要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减少引起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从以下六个方面给出建议。一、饮食调理，低盐低脂饮食，原则控盐，每日小于5克，忌肥甘厚腻。二、情志调节，疏肝降火，保持平和，避免大喜大悲，忌长期压抑，思虑过重，多与人倾诉。三、起居作息守时烦劳，避免熬夜，节制房事。四、运动导引，行气化痰，动静结合，首选有氧加拉伸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每周5次，每次30到40分钟，微汗即可，即大汗耗气。五、穴位保健。

0: 明火归元，每日按揉或艾灸涌泉穴、曲池穴、足三里等。六，每日晨起定期监测血压。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村。

0: 笼，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听燕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

0: 什么？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

0: 市，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众所周知，口腔健康与全身。

0: 健康息息相关。正确有效科学的刷牙可以有效地去除口腔内的菌斑，预防龋齿、牙周疾病等口腔疾病。所以口腔科的医生经常会和患者说，每天早晚要好好刷牙，早晚刷牙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每次进食之后，口腔内都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如果不能够被及时清除，可能就会造成口腔内的细菌滋生，牙菌斑进一步堆积，进而形成牙石。而刷牙是日常清除口腔的菌斑，保持口腔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1: 硬核推荐全部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3: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锁定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同频互动哈，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听信息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海口生活广播，全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现在想向大家来收集一下在你的手机相册当中的美丽的椰城的晚霞。真的现在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了，随手一拍，无论是你的新鲜的晚霞照还是说之前的存货哈，但是我相信每一帧都是像壁纸般的耀眼吧。所以你的美丽的晚霞照片随手拍，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一起来炫一炫哦。

好的，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有关。你的工资从6月1号开始可能会多收到一笔钱，这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了高温津贴。那么关于这个高温津贴还是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第17条规定的，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呢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咱们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到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啊，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呢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高温津贴是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到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呢，应该以法定货币形式发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什么清凉饮料啊、防暑降温用品等等食物或是各类的有价证券来代替啊。但是在这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高温的来袭，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关注到是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啊。这个该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施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的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是简单的一张纸，实则呢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海上游

靠岸，东防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啊。这个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在全国率先的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那就是今后啊，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呢，还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指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它上面呢还会特别的加注无目的海上游，主要是针对来不及办理这个护照或者是通行证的游客，游客呢仅凭身份证即可至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去申办这个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的通行证。那么对于这个行前时间比较紧急的，会开辟绿色的通道来进行一个加急的办理。开辟海上游新的产品呢，旨在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也为群众啊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这个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木敦号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就听听这个名字你都会觉得非常想了解哈，无目的海上游。但是其实这个措施证件的落地呢也是为了便民。现在看见我们的平台当中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发出了晚霞照片，真的晚霞太美了，椰城的这个晚霞可能不是在我们海口本地的小伙伴会觉得大家有这个美图的或者 P 图的这种嫌疑哈，但是当你真正的看见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口的晚霞的时候，你会仿佛觉得眼睛都已经成为画家了，眼睛记录下了每一张的图画，每一个风景仿佛都是从这个童话世界当中出来的。这晚霞我总结了一下颜色哈，比如说有橙色的，这是比较常见，然后美一点的时候有这种粉色粉紫色，有一次我看见的是偏蓝紫色调的，好美啊。甚至那天也是一个下班的路上，然后有点堵车，就觉得整片天空已经成为这种蓝紫色，哇，你会觉得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就觉得好像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晚霞就这样和我直面的来到了我的身边。对，欢迎大家啊，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赶快翻一下你的手机相册里面，看看有没有就是近期或者是以前你囤的货，关于我们的海口这些美丽的晚霞，你拍到过哪一些，然后你拍到这个晚霞是否是真的对于你而言就那一刻害怕眼睛没有办法完全的捕捉，一定要用我们的相机，用我们的手机，把这个最美的一刻定格下来。无论翻阅多少次，都会觉得那天美得让人那么那么的惊叹。

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觉得和晚霞是最配的，容我再翻翻我的晚霞照片，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收集一下。

继续回到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最近有些话的后劲特别大，辣酱上的一些话，这个写在辣酱包装上的话可谓是火了。比如说日子再忙也别欢，然后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好光景都在后头呢，我们要的不能太多，一小口辣就足以征服生活中所有的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再加点辣酱，那个味道简直就会更好。心里那点疙瘩就像辣椒籽儿，皱个眉多喝一口水也就过去了。不少网友表示，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是一位熟悉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一样啊。很喜欢那句话，有网友说，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像老家的大姨给我的叮嘱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窝心。在辣酱包装上留下文案的是送餐间隙当中呢6000余首诗歌的棋手王继斌，有坚持写作的矿工陈年喜，有一边卖货一边在柜台写作的景淑珍，还有呢指甲里带着泥登上总台春晚的吕玉霞，然后呢他们把生活尝过的热辣滋味写成了一行一行的诗，留在了一包一包的辣酱上，也是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前往打卡。看看丁丁呢，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也是去打卡的一员哈。他说车上有乘客，肯定呢也要先把这个乘客送到，对他来说乘客的事永远是第一位，也因此他的饭点总是没个准数，常常是对付着吃一口便饭。加班啊交班啊这个加油的时候呢，丁丁看到了辣包，这个辣酱包的包装之上诗人舒景珍写的那句话，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啊，他心里一下就暖暖的，就好像是有人在隔空惦记着自己一样。而小新呢，是一位网络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要研究到半夜找解决的办法。深夜了，小新也是看到了辣酱上陈年喜写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哎，小新说这句话呀，就像给了他一种解题的思路一样，别一直纠结在跌倒的地方，换一个思路，也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下班之后，23岁小卷儿专程来打卡。作为江西人，吃辣呢是从小记忆，但是更吸引他的就是吕玉霞所写的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那这话太熟悉了，像奶奶每次打电话时叮嘱的要吃饱吃好。奶奶挂念一直是小犬独自在异乡闯荡的勇气。

开专车到展行跑货运，一路以来呢，张师傅愈发的觉得现在幸福生活值得珍惜啊。他小心翼翼的把辣椒这个辣椒酱呢揣进兜里，老婆爱吃辣，带回去呢给他尝一尝。这些情绪辣酱啊，是来自于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活动啊。顾客在中国石化、浙江易捷等近6000家的便利店碰一下买泡面，就能够领到这份辣酱了。这些从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文案啊，除了印在辣酱的包装之上，流入加油站的便利店，也是被陈列在展陈在城市中心的商业街头，和来来往往的人照面。支付宝呢还联合中国石化、浙江易捷便利店啊，在多个加油站支起了暖心的深夜食堂，提供24小时热水热面。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城市打拼的人们啊，在拿到这个辣酱文案的瞬间能够感受到一点温暖，让货车司机深夜下班的人们更好的卸下疲惫，好好的歇一歇。别说，此时此刻特别羡慕能够拥有这样文案辣酱包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包辣椒酱，吃完了包装都不舍得扔。就像这句话说的，这些从我们生活当中长出来的文案，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戳中你的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

0: 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你知道吗？40岁后要更加的重视骨健康。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40岁后，人体的骨量开始走下坡路。调查研究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中，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超过50%，男性超过10%。其原因主要是男性在青年阶段达到的骨量峰值比女性高，此外女性绝经后因雌激素水平下降，骨量会快速流失，所以40岁以后大家要更加的重视骨骼健康，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或者是治疗骨质疏松症。患者如果在轻微外力作用下就发生了骨折，这时应警惕罹患了重度骨质疏松症。对于没有发生过骨折的中老年人，可以通过双能 X 线骨吸收仪测量的骨密度指标来判断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
9: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

0: 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看演唱会，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情绪消费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比如说现在情绪消费呀，还有搭子社交、国潮风以及户外热潮等等，当下各类青年新潮的这种流行啊，层层的破圈啊，持续的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潮流是时代发展的鲜活的注脚，也是呢迭代变迁，镌刻着一代人的一个成长的足迹。纷繁多样的流行表象背后啊，是当下年轻人日渐鲜明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和价值的表达。你看，一个叫哭哭马的丑萌玩偶啊，引得了年轻人的争相竞买，三天订单是暴涨300%。然后还有为了一场演唱会，年轻人打飞的奔赴另一座城，为了喜欢的 IP 蹲守，然后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从这种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的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这种情绪消费成为了青年消费的一种新热点。那么为什么它会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呢？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业态多元、场景鲜活，年轻人的消费啊，愈发的看重一种情绪价值，包包基础，包挂就不基础了。就在这个背包上悬挂形态各异的饰品物件，点缀穿搭，匹配心情，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流行。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延安路名创优品包挂专区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从这种经典的动漫 IP 到原创设计，品类繁多，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这个粉色限定款非常的符合我现在心情。你看货架之前，年轻的顾客小赵他就在仔细的挑选心仪的三丽鸥包挂。在他看来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却有着非常独特的治愈力量。包挂不仅是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够带来心灵的寄慰啊。而比如说不少的同龄人和他一样养成了日更包挂的习惯，用小小的仪式感来调剂我们的生活。包挂热的背后呢，是情绪消费市场的快速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愈发的注重这个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只要够喜欢就愿意买单的悦己逻辑，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特征。你看，不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场景应该是持续在扩容，不断的衍生新的业态场景。沉浸式的文旅啊，非遗手作和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消费也是在逐渐的走红。来自杭州青年游客西卡，他就沉浸式的文旅的忠实爱好者。不仅呢，前段时间他专程打卡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啊，第一天观影结束之后，他就发了8条朋友圈哈，说连刷8场看到哭。而一项市场的调查也是显示，在各类的旅游体验当中啊，情绪的价值是超过了传统观光的需求的，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类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呢，是持续的出圈。旅游啊，正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我们再关注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是当下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典型打开方式。周五晚上出发啊，赶在周一之前返校啊，这个2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这个小薛啊，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呢观看心仪乐队的演唱会。去年的这毕业季啊，他还特意的身着学士服奔赴

演唱会的现场，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比如说像2025年全国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啊，这个场次呢是64.04万次，观众的人数1.94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当然还有就是减压陪伴，寻求认同，满足自我表达和情感的共鸣。情绪消费之所以在青年的群体当中深受喜爱啊，首先在于呢，它非常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的需求。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重要的方式了。快节奏的学业和职场的环境是情绪消费最为直接的催化剂。我们根据一项消费的报告看出啊，从情绪价值需求来看，46.8%的青年会认为情绪价值呢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让我觉得我被需要了，我被看见了。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塑料小圆柱在镊子的起落之间排列组合，经过高温的熨烫啊，化作一件件精美的像素丰工艺品拼豆，看似简单的手工啊，却以独特的治愈力和创造力成为情绪消费的生动缩影。这个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啊？拼豆入门比较简单，可是呢，它的可塑性特强，新手也能够快速上手，沉浸于手头的创作，让人呢快速的进入到心流的状态。从指尖拼豆和解压捏捏的乐，桌面放轻松绿植，到 AI 陪伴玩偶，匿名情绪树洞，各类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的载体，为青年搭建起便捷的这种情绪出口。情绪消费呢，让青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到了松弛感，捕捉小确幸，也是调节身心的重要的方式。

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情绪消费过啊？现在其实在无形之间，你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为你的情绪去买单吧，对不对？就说包括旅游现在融合的发展，不仅仅只是以前为了去看一座城的风景而去看，更希望是在这个看风景的过程当中得到情绪上的一种治愈，对不对？无论是文创的产品，或者是我就是为了一场演唱会或者是一个音乐节，我奔赴到了另一座城，我可能就是为了看待一个周末，然后呢周一上班之前还能够准时的回到我所在城市我的岗位。所以爱你老己，无论怎么样都要学会更好去爱自己，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吧，无论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喜欢手办的呀，或者是喜欢旅游的呀，又或者说是一些包包挂件啊，每一天换一下，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仪式感，更对自己而言呢也是一种浪漫的自我安慰和浪漫的自我调剂。你不要忘记，其实你一直都要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讨好自己。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一起下班吧，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今天的小尾巴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空调特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个空调是不是真的开26度是最为省电的呢？反正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啊。比如说随着这个气温越来越炎热呀，这个空调呢成为大家的刚需，如何使用也成为了热搜的话题。有的人为了凉快嘛，能开多低就开多低，有的人呢始终是把这个空调啊恒温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是最为省电的。所以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呢，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哪一种方式更节能？26度恰好是人呢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的温度，但是啊，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的。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等多重的因素影响，所以专家就表示，从省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室内的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啊。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都是变频的嘛，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不论是从舒适还是说省电的角度啊，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

而且啊，空调还要分昼夜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温度我们建议啊，首先日常空调的温度是在26到28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上会比较舒适。那么夜间睡觉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比如说刚刚你回到家之后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啊，快速降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的一种低温的运行。然后可以搭配一下风扇来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的温度降到降2度到3度啊。比如说你的空调设28度，再加上风扇，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所以呢，可以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这样真的是第一个你会觉得好像这空气流动起来了，而且的确家里的体感之上会更加的舒适。如果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啊，可以设置成朝上吹嘛，或是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然后再缓慢向下沉降，最后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按需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吧，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且呢不要和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这种骤冷和骤热诱发疾病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很多的资讯哈，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说是一些情绪价值之上的，希望都能够陪伴着大家拥有一份舒适的好心情。当然在节目之后呢，想要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直接，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日常的一些留言啊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的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想要提供的一些宝贵的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的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说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

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丰富的周师陆阿财身边，看他夜观星，昼观日，阴天观罗盘。不知道是传首龙头的庇佑，还是海神庙求来香灰的加持，海上一个多月里始终风平浪静。直到这一天，他们的船驶入南洋的必经之地七洲洋，海面上突起大雾。
1: 阿财叔，
2: 嗯，
1: 这海上的雾越来越大了，湖际的船尾都看不清了。我听说七洲洋这一带有很多海盗，如果我们落单，会不会有麻烦？
2: 别慌，马上就要驶出七洲洋了，就算没有湖际的船，我也可带你啊走一条近道。
1: 哦，那就好。我们在海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快到战场了吧？
2: 是啊，马上就到了。
1: 这一趟多亏了阿财叔您，能看星图又熟悉海路。
2: 那当然，我在这条海路啊来往几十年，温州城内啊没人比我阿财更熟悉的。
1: 那是。
2: 哎，不过啊，我本来都上岸不干了，你非缠着我下海。要不是你救了我差点被拐走的小孙子，我才不会再出海。
1: 您说这些我才不信呢，一辈子跑船的人在岸上待得住？
2: 你还真别说，自从上了岸啊，就感觉脚下无根，浑身难受，还是在海上自在些。
1: 那是。
2: 哎，王掌柜啊，
1: 啊，
2: 到战城后卖了货肯定能发大财。回去啊娶个媳妇成个家吧。
1: 借您吉言。哎，阿财叔，
2: 嗯，
1: 您看前面有几艘小船，来得很快啊。
2: 嗯，够够，是海盗，
1: 阿财叔小心。
2: 哎，把大刀给我搬出来。
3: 老大，有人跳水了。
0: 七洲洋的海盗来去无踪，当浓雾散尽，阳光洒在海面上，风平浪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盘旋的海鸟目睹了一切。

0: 这年十二月的战城依旧炎热。作为国际香料贸易中转站，战城港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此时，一辆从王城驶出的马车缓缓向着港口而来。
1: 下一车来看一看嘞。
2: 相公，这码头可真热闹呀，大宋的商船也越来越多了。
3: 秦伯啊，你去市集指挥蒲大人，我今天要见他，让他把近段时间海运商税记录备好。
2: 是，相公。哎，相公，你看那人抱着一块大石头往海里去，他要做什么？
4: 不好，他要寻死，快去拉住他。
2: 是。相公，人救下了，是个宋人。
3: 你是何人？为何要寻死啊？
5: 让我死，让我死，我没脸回去见东家了，让我死。
2: 燕青人，究竟碰到什么难处了？你说说看，我们也许能帮你啊。
5: 你帮不了的，帮不了的。
3: 地上这荷包可是你的，呈上来，我看看。
4: 还给我，还给我。
3: 这绣的是温州江心屿上的东塔。
5: 他说过等他会找我平安归航，可我拿什么去见他？
3: 原来我们竟是同乡啊，随我来吧。
4: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2: 我家相公在此地官拜宰相，还有什么事儿是我们相公办不到的呢？跟我们走

0: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遭遇了吧，大人。我叫王渊，是温州陈家瓷器铺的掌柜。这次是受东家所托，包船出海行商，没想到在冀州洋遭遇海盗，船和货都被抢走了，舟师和水手也下落不明，只有我一人流落到了战场。这样就要寻死？
1: 那送你荷包，再灯塔下盼你归去的人，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找船助你回乡，人活着才是最要紧的。大人，您不知道，这是他卖了家产和嫁妆办下的船货。我如果空手回去，陈家瓷器铺就完了。
0: 那我再赠你一笔银钱吧。
1: 啊，我怎么能平白要您的钱呢？
0: 您为什么这么热心肠？就算我们是同乡，您救了我的命，已经是大恩了。你看我这荷包上绣的是什么？啊，
1: 也是江心鱼上的东塔。
0: 当初也有一人说会在塔下等我。我叫周助人，曾是温州城内一名落魄读书人。 苦读多年，却屡屡不中。后来我随船出海，辗转来到了战城，安定下来后，我派人去接他。他是我的未婚妻，他和你一样，在冀州洋遇到海盗，从此下落不明。我也派人去找过，可始终没有消息。唉，都19年了，年少时。
1: 轻言别离，哪知道这一别，就再无相见之期。王渊，你若死了，是要让家乡那人像我这样空等一世吗？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回去见他。周大人，求您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1: 我。
2: 这样吧，你先下去休息。这阵子让秦伯陪你四处转转，好好想想，啊。
3: 嗯。
2: 既然上天不让自己死，王远便发了狠劲儿，是要在这异国他乡绝地求生，活出条路来。 跟着秦伯在战城港一番调查之后，王愿心里隐隐生出个念头。这一天，他来求见周主人。
4: 相公，王愿在外求见。
0: 哦，
4: 秦伯啊，这段时间王愿都做了什么？哦，这个王愿不简单呐。 这些天，我陪着他在港口市集到处转。他看似随意，实际上将往来的船只、货物、商人等了解得颇为详尽。虽然不清楚他具体有何打算，但应该是有了想法，才来求见大人的。
0: 好，请他进来吧。
4: 是。
0: 大人，王渊，眼下你有什么打算？还没有谢过大人的救命大恩，请受我一拜。哎，请起，请起。
4: 谢大人。大人，这些天我反复在想，东家曾对我说过，哪里丢的哪里找回来。我想留在战城，闯条生路。哦，
0: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4: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请大人指点迷津。
0: 我已经找到了一些商机。

0: 一没有本钱，二没有关系，难以打开局面。我听说您当初来占城时也没有什么倚仗，那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1: 其实我当初到占城来，也是想经商的。
0: 经商？您可是个读书人啊。
1: 是啊，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说起经商之道，人们多有鄙薄。但是在家乡读书时，我的老师却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施工思想。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说得浅白些，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以民为本，通商惠公，以国家之力扶植商贾，流通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若不是皇上驻跸江心，亲眼见到港口繁华、贸易兴盛，后来设了市舶务，又何来温州今日百工兴盛、民间富足呢？所以，经商绝不是什么低贱之事。
0: 哎呀，大人说的真好。
1: 这也不单是我说的，我们永家有一批读书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初到占城时，我和你一样，举目无亲，没有倚仗。但机缘巧合，我结识了当时占城港负责管理往来商贸的官员，得其赏识，将我举荐给了大王。占城国内崇尚宋制，我又公文善书，大王对我非常倚重。我也没有想到，在这异国他乡，我凭自己的才学也能实现读书时经世济国的抱负，而且通过我，永嘉学说在这里也有所实践。回想我这一路，也就是不拘常法，借势而为。
0: 借势而为，大人，那我能不能借您的势？
1: 秦伯说你不简单，确实啊，举一反三。王月，你可以啊，你想怎么接？
0: 我想借您宰相之势打开局面，请大人赐我一份名次。
2: 周助人让秦伯带着自己的名次随王院在占城港四处周旋。他很好奇，这个有几分机灵和魄力的小同乡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这一日，王院和秦伯来到了港口市集。各国商人到港之后，都会把货物带到这里来卖。
3: 哎，路过的客人都来看看啊！东家说了，谁掷的骰子点数最大，就送本店上好的新茶一罐喽。
0: 秦伯
4: 啊，
0: 我们去找瓷器的卖家吧。
4: 哎，好啊，
0: 我们陈家做的是瓷器生意。我自小跟我义父学了一些看瓷器的本事。
4: 哦，
5: 哎，那边有些泉州来的商人，我们去看看。
0: 好。
6: 哎，二位买瓷器是不是啊？
0: 看看。
6: 我敢说啊，整个市集没有比我这儿更好的货了。你看，我这儿有上等的龙泉青瓷、德化白瓷，还有建窑的黑釉瓷，这拿来斗茶呀，最为合适了。
0: 不错不错。哎，
6: 刘伟，
0: 你这套酒具有点意思啊。
6: 客人好眼力呀。啊，这个可是我家自产的，别处可没有。来，你听，这声音悦耳清亮，回响绵长。你再看看这釉色，晶莹丰润，清碧柔和。关键啊，是这酒具上的纹饰，你瞧瞧，多别致啊！这可是我请匠人特别绘制的十二生肖，宴饮聚会时用这套酒具啊，那是非同凡响啊。哎，
0: 确实是上等好瓷。刘伟
6: 啊，
0: 你有多少货？
6: 哎，总算是遇到识货的了啊。这次我初次来占城，这款酒具啊我带了一仓呢。
0: 那好，我全要了
6: 啊，
0: 并给你多出五成价钱，怎么样？
6: 多出五成？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0: 不过员外，我眼下没有现银，要两个月后才能付货款。
6: 客人，您就别再消遣我了啊，哪有拿货不给钱的道理啊。行了行了行了，您

0: 走吧，走吧。
1: 员外，我知道空口无凭，我们可以立个字据。
2: 我在战城人生地不熟的，你立字据有什么用啊？
1: 我可以请本地高官作保。秦伯，
3: 哎，这是我家宰相的名字
2: 啊。
3: 员外，可跟我们一起去周宅立字据？
4: 泉州商人李世忠对周主人的身份确认无疑后，和王院立下了字据。周主人对王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出一分钱就买了这么多货物，感到意外和好奇。
5: 王院，你吃下这么多货，要怎么销出去啊？别忘了，两个。

0: 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周大人府上所用真是不俗啊你看我这酒杯上的虎寥寥几笔却呼之欲出
3: 啊虎可我这杯上绘的是牛啊
2: 哦难道这酒杯是按生肖分配的我记得你就是属牛的对吧
4: 是啊是啊
0: 二位大人说的不错确实按个人生肖配的酒杯
5: 哦果然呐说这杯上是蛇
6: 我这兔儿倒是很可爱啊
7: 是
8: 周大人费心了
0: 哪里哪里各位大人今日酒席上的一切都是我这小同乡安排的哦他叫王愿
9: 哦诸位大人有礼了
10: 啊有礼
9: 在我国十二生肖乃是每个人的守护神每个生肖都有独特的寓意和象征大家族往往平辈之间就能凑齐十二生肖所以它代表着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2: 有趣有趣
3: 我从未在市面上见过这么精美的器具啊
9: 那当然这是我独家所有啊诸位大人如有兴趣我可送货上门哦
8: 那可太好了
2: 我侄儿下月成婚这倒是好礼呀
5: 是啊我想留着自用家中儿女
11: 就这样通过一场宴会王愿以高于市价三倍的价格将这批瓷器轻松出手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打开了占城上流社会的大门
0: 王愿你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啊
9: 这次多亏有大人我才能这么顺利
0: 现在赚到钱了你可以跟着李员外的船一起回去了
9: 不我当初是满船满仓离开朔门港眼下挣的这点钱还不够还债我不能走
0: 那你还想让家中之人等多久啊
9: 我打算给自己三年的时间我要在战城闯出名头就算不成到时我也一定会回去找他
0: 好三年祝你圆梦
9: 谢大人

0: 李员外啊，两月期到，我来结账了。
1: 哎呀，王大掌柜好本事，好信用啊！我李世忠啊，交下你这个朋友了。
0: 好，今后李兄再来占城，王某请你喝酒。
1: 好。啊，
0: 对了，李兄，啊，今日除了结账，我还有一种生意要跟你谈。
1: 哦，什么生意？
0: 不知道李兄回城的货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几天啊，我一直在市集上奔走，想进一串香料带回去，只是这人生地不熟的，不是很顺利啊。
0: 李兄，嗯，我有一批香料，
1: 哦，
0: 品质上佳，进价不高，你有没有兴趣？
1: 哎呀，王大掌柜，你莫不是我的财神呐？啊，哎，说吧，这次有什么条件？
0: 我的确有件事情想请李兄帮忙。那这批香料，我比市价少一成卖给你。
1: 哦，
0: 但带回去后呢，不管你卖多少钱，都请李兄把这一成利送给温州城内陈家瓷器铺我的东家陈云洲，帮他解燃眉之急。
1: 哎呀，想不到王大掌柜如此有情有义啊！啊，隔着这个茫茫大海，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守约？
0: 我们做生意的人最重信义二字，上次我身无分文，李兄也敢信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敢信你呢？啊，何况这战城李兄肯定会常来常往。
1: 嗯，王大掌柜说的是，这样我们成交。
0: 嗯。啊，除此之外啊，王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说。
0: 这琉璃簪子和这封书信还请李兄一并带给我东家。
1: 哦，

0: 原来如此。我定不负所托，
1: 多谢。
2: 又到盛夏，温州江心屿上龙翔寺内的荷花开了，影壁上还留着建炎四年皇上驻跸在此时所写的清辉二字。香烟袅袅，钟磬声声。避开人群，陈云舟来到江心东塔下，只见浩瀚江面上船只往来，一片繁盛景象。他知道王院不会回来，但还是习惯性的面朝大海，脑海中浮现不知读了多少遍的王院来信。
1: 云舟，这次托李员外带回的银钱应当能够保住铺子了，但离振兴家业还差得远，我想留在战场再搏一搏。这半年来我留了一些。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当前，海南正以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近期，龙腾科辅科技项目申报辅导、龙华专精特新、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路演专场等活动在复兴城成功举办，为企业搭建政策对接、资本对接、产业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数字经济企业做优做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刘会长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
6: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会长刘腾飞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南向数图强核心战略，介绍协会政企桥梁与一站式企业服务职能，分享龙腾科辅专精特新路演活动实效，展示 AI 低空经济、游戏出海等技术转化典型案例，阐述政策对接、数字出海、专家智库等未来规划，展望2026年海南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五项图强是海南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提出的核心发展战略，那中间呢，向数图强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这一环呢跟您的协会息息相关。节目一开始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协会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8: 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是在民政厅注册，有省工信厅等主管部门指导的一个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协会扮演着比较重要的政企桥梁的角色。一方面呢，我们是向政府传递企业的征收诉求，同时助力政策的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联动政府、园区、金融机构和产业链伙伴，将自贸港的红利政策精准地传递给我们的企业，同时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生产业态。
7: 说到这里呢，近期你们主办的

0: 两场活动，媒体呢也是争相的在报道。这里呢我要特别的说一说龙腾科府科技项目申报辅导，以及包括专精特新路演专场。那从字面上来理解呢，一个其实就是类似于辅导班这么一个性质，
1: 企业赋能。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路演，各个企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这两场活动外界特别的关切，有没有达到你们预测的效果？
1: 从时效方面来讲，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的一场活动。
0: 嗯，
1: 在龙城科府的专场中，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行业专家，针对企业，对政府政策解读的一些疑惑，以及企业一对一之间的诊断，帮助企业了解并真正正正的拿到了一些政策的红利。
0: 嗯，
1: 那在专精特新的路演专场活动中呢，我们是集中展示了辖区内8家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为他们与创投机构、银行以及产业资本搭建了高效的对接链路。通过这种政策辅导和资本对接的双轮驱动呢，也是我们真正让实现了让企业带着问题来，拿着方案走的一个目的。
0: 嗯，我简单来理解就是，这两场活动其实就是您刚才强调的一个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集中培训的方式，让一些企业可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对一的现场的问答。除此之外，我们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如果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路演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新技术、新成果，甚至包括我们也可以链接一些金融机构在现场，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接洽。
1: 是的。
0: 说到这里呢，我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叫以新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这些年呢，大家也特别的去关切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趋向，尤其是海南以前所未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还有创新的活力，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你们目前，你们数字经济企业在技术转化呀、成果转化呀等等方面，有没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1: 哦，这个是有的。
0: 嗯，
1: 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呢，发展非常的有活力，特别是在四新产业以及游戏出海、数据跨境等方面亮点比较突出。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这几年，就像现在 AI 工具的大火吧，就会导致现在很多的企业它面临数字化的转型。就像飞流智能，他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做一些低空的无人机的巡航或者是巡查的一些作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戏出海嘛，游戏出海现在其实，海南这边的企业，像陵水那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大部分现在目前做的是像 AI 的漫剧或者 AI 的真人短剧。另外一个企业呢，他们做的是3D 的模型打造，就是说，比方说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游戏叫《黑悟空神话》，也是这个公司做的一些大数据的模型建造。第三个就是星宙之行，它是海南的第一单数字资产，外来的数字资产的一个建模型的打造，所以说这也表明着。海南的数字经济从简单的模式创新，变成了我们是有一些真正的技术支撑的一些创新。
0: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的转化，它实现了一个跃迁。可能之前只是简单的某一环，而现在呢，我们去掌握更核心的技术。
1: 就像原来的粘贴复制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些工具。
0: 好，说到这里呢，你们协会也让很多的一些数字企业亲切地称之为娘家。那既然是娘家，那也要有一整套的服务，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认可度。这里就说到你们给企业提供的政策对接、资源对接、品牌推广、融资赋能等，叫一站式的服务。那好，这一站式的服务具体是怎么落地的？
1: 我们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呢，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整套完整的落地机制。在政策上呢，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转发政府的文件，那我们大部分会做一些企业之间的沙龙，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去深度的解读我们的一些“双十五”的政策，以及研发费用加计。

0: 后厨的政策啊，
1: 嗯嗯。
0: 我们也会组织线下的企业的一对一的沙龙去做一些专家的讲解和政策的拆解，指导企业如何去界定实质性运营，
1: 嗯，
0: 同时享受着政府的一些实质性的优惠政策。
1: 您刚才的表达呢，其实恰恰就说明了你们协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降低企业，比方说针对政策呀、场景啊、数据啊，甚至人才啊等等，这样理解和捕捉的难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具体到一些我们海南的部署，比方说人工智能加、智慧海南、数据要素市场化等等，针对这些方面。协会能够帮助企业怎么能够抓住机会，甚至开辟新的赛道。
0: 哦，那海南近期也发布了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方案，那我们也为我们协会其实也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引导企业围绕海南的5项图强的战略，特别是像素图强的一个布局。我们会引导企业利用海南独特的上天入海的场景优势，比如在商业航天领域参与卫星的数据解译，在深海科技领域呢也会参与到。海洋的预警大模型的开发，同时呢，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会鼓励企业用好海南的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优势，比如引导企业去建设基于可信数据空间的多智能体协同网络，或者参与热带农业等特色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采集和建设。那协会也会积极地搭建中视平台和测试场，降低企业进入数据化转型或者是数据化发展的一个门槛。
1: 一方面呢，帮助企业能够去把政策语言转化成，商业机会，甚至包括，因为您要知道，一个企业如果是单打独干的话，它成不了生态。所
0: 对。
1: 以说呢，你们企业致力于就是把这样的一些企业，通过一种链接集中到一起，极有可能会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说到这里呢，像针对一些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中小科技企业方面，协会在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的计划，或者是活动，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持续地深化龙腾计划。除了常规的路演和科普，我们计划推出更多细分领域的活动。第一个呢，我们会建立一个专业的数字化经济专家之库，为中小企业提供常态化的技术诊断和战略咨询。第二个呢，是开展数字出海的一些活动，利用自贸港连接东盟的地理优势，带领企业组团出海。那同时呢，参加一些国际的数字展会，拓展海外市场。第三个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完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聚焦技术转化难的问题，联合高校或者说是一些科研院所，推动更多植物科技成果的赋能改革案例的落地，让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地涌入到数字化常态的市场里面去。很多那种中小型的创新企业，他们对自己本身的技术优势也不是很了解，或者是他们在基于自身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他们的竞争力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是去搭建一些，利用协会或者政府的一些资源，在海南搭建一个专家智库，常态化的对企业做出一些辅导和战略的咨询，方便的大家会更加的清晰。
1: 这个专家库现在有没有一个雏形，还是说未来是个怎样的计划，要打造成怎样的一个体量？
0: 比方说现在数字经济专家库这个板块，包括低空经济的一些战略的专家，我们是准备联合深圳那边的一些专家，或者说是香港的一些专家，去来到海南，邀约到海南，去做一些线下的沙龙，去，因为目前海南的数字经济产业它发展，包括专家智库这个板块，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太完善，我们需要向。深圳或者香港的地方去做更多的交流和学习。
1: 对，好，这是一个就是说的专家库。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举措？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出海这个板块。数字出海目前，因为今年国家的战略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但是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呢，就是跨境电商。 那结合海南自贸港这边的一个战略

0: 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战略优势，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让我们海南的一部分企业带领他们组团去出海，去到东南亚实地考察，看当地有没有适合利用我们海南自贸港数字产业或者是跨境数据的一些工具，去真正的帮助我们当地的企业去做到品牌出海和产业出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去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也是一家企业，但是我们企业现在如果说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去做一些技术创新，或者是购买一些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工具的时候，其实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可能想是联合海南的一些高校，比方说像海大或者是一些研究院，我们前期做一些尝试性的技术的突破，完成一些案例出来之后，再用把这些案例去赋能到我们的企业，那可能会更加的快速的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帮他们降低一些他们企业创业的风险。
1: 眼下呢，我们结合两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呢就是15五开局之年，另外呢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今年呢我们的发展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结合当下整个背景，您对海南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0: 那2020年呢，我个人认为海南的数字经济将会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我的判断是基于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海南数字经济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系统重构的一个转变。因为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比方说双15的政策，比方说我们的 EF 账户，海外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它，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会很。包括一些低税率的政策，以及数据安全有序的流动，随着这些政策全面的落地呢，它会有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优秀的数字经济的企业，或者是创新的企业，以及 AI 的企业，他们来到海南。那这部分人才来到海南之后，它势必会推动海南的一些发展。
1: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产业的发展，能够全面的赋能，智慧海南的建设，以及我们说五项突强当中项数突强跟我们协会又精准的挂钩。说到这里呢，通过我们本期节目，也想请您给一些有意向投资海南、落地海南的朋友，您有哪些诚意的邀请？
0: 好的，那我想说，海南自贸港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热土，这里有最优的开放政策、最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最包容的创新氛围。无论你是想深耕国内大市场，还是想通过海南自贸港走向更大的一个国际舞台，这里都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代表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诚挚邀请全省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海南，扎根海南，让我们携手并进，共享自贸港红利，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1: 我们也特别的乐于看到，通过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来助力我们智慧海南的建设，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推动项数图强战略的实施。从政策辅导到资本对接，从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海南省数字经济协会正当好政企桥梁，做好企业娘家，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也特别期待更多的企业拥抱数字浪潮，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打造海南智能经济新形态。再次感谢刘会长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朋友们，本期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仙。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

0: 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

0: 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0: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

0: 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

0: 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

0: 播 Live Radio。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风。

0: 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道，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或者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处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

0: 下班快乐。
1: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1: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余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粮，
0: 阅读山海，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